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邀请各地教会善度世界传教节。教宗接见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成员，鼓励他们传播接纳与和平的语言。在世界传教节，为了出传福音地区的传教努力和对新建不久的地方教会的支持，每个天主教团体都受邀祈祷，并做出灵性和物质上的牺牲。教宗梁十四世6月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宗座传教善会全体大会的与会者，提出了这个劝勉。宗座传教善会涵盖四大善会，包括宗座传信善会、宗座圣伯多禄传教善会、宗座圣婴善会以及宗座传教联盟。教宗首先回顾了宗座传教善会丰富的历史及其对教会做出的意义深远的贡献。对该善会来说，2026年迎来多个传教里程碑，尤其是世界传教节的100周年。在宗座传信善会的请求下，庇护11世教宗钦定每年10月份倒数第二个主日为世界传教节。教宗梁表示，这100年来，这个日子旨在为教会的福传使命而祈祷、省思和做贡献，尤其是在福音刚传入和教会还年轻的地方。世界传教节也提醒那些教会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的百姓，如果他们愿意建设教会，就要一起发挥整个教会的传教精神。得益于在世界传教节筹集的善款，宗座传信善会能为隶属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出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的超过1130个教会辖区提供必要协助，帮助他们建设所需的教会设施，并支持诸多传教举措。另外，这些善款也用于罗马5间公学的行政管理，让许多来到罗马求学的司铎和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得到培育，成为他们地方教会的宝贵资源。这些还有其他许多传教举措，都是因着信友们在世界传教节的慷慨才得以实现。接着，教宗谈及今年世界传教节的主题，在基督内合一，在传教中共进。这个主题邀请教会所有成员加深在基督内的共融，在他爱的神圣使命中更圆满的合一，并且省思上主在受难前对天父的祈祷中所表达的深切渴望。此外，教宗也提到，在天主上帝的安排下，美国宗座传教善会的知名主任舒恩总主教将于今年9月24日荣列真福品。教宗回忆道，舒恩总主教是信望爱三德之光，数十年来通过广播和电视媒体闪耀光芒。我本人在成长过程中也是他福传工作的见证人。他的广播节目以福音的希望触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的举措和努力为福音出传地区的教会带来了极大的灵性和物质帮助。教宗祈愿舒恩总主教能成为世界各地宗座传教善会全国和教区主任的榜样。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教宗也强调了 宗座传教善会的工作在战乱地区的重要性。在战争和冲突四起的世界，托付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的四大宗座传教善会，为教会宣讲基督这位和平君王的使命提供了宝贵之极的服务。服务是贯穿同军方法所有要素的关键点，也是同军运动创始人贝登堡勋爵教育理念的核心。服务意味着将自己的能力和时间无偿地奉献给他人，不期望任何回报。此外，它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这是教宗梁十四世6月1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成员时所说的话。此次接见正值该协会成立50周年。教宗向在场约3000名同军领袖致以祝福，祈愿圣神在他们中间广施他的恩典，使他们懂得言说并传播爱德、接纳与和平的语言。五旬节刚过去数日，教宗祝愿这个50周年纪念对该协会而言就像一个新的五旬节，让圣神的恩典点燃生命，向使命开放。教宗说，在这50年里，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巩固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模式，以此诠释信仰的见证。你们运用基于贝登堡的创建所设计的方法，陪伴男女青年与耶稣相遇。他是美好生活的导师，忠信的朋友，也是我们旅途中可靠而坚强的向导。教宗提醒道，户外生活与大自然的接触是你们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幅度。他们通过造物主在受造物中留下的痕迹，讲述着天主的良善。在这些活动中，同军们借着睿智将天主圣言与自然之书结合起来。教宗继续说道，如同来到一股清泉前面一样，我邀请你们从圣经中汲取力量，以照亮和支持你们在个人及团体辅导中人性与灵性成长的经历。教宗梁引用了方济各教宗在2019年8月接见参与欧洲同军聚会的青年时所讲的话，邀请众人随身携带福音，将其作为人生道路的真正导航，并每天翻阅。普雷沃斯特教宗提醒道，福音就是基督，为迷茫的人类带来了喜讯，满足我们对正义与真理的渴望，并为我们注入坚持行善、服务尽人的勇气。他强调，对于那些托付给他们的青少年而言，他们正是这一承诺的见证人。教宗鼓励众人说，你们生活中的言行一致和选择的成熟，在他们眼中是极其重要的榜样，能帮助他们成长。因此，请与他们一起，在日常的举动中，在共同的祈祷中，在圣事中，在分辨每个人圣召的过程中，活出信仰的美好，慷慨地回应基督的召叫。他邀请你们登上高处，滑到深处去，一同走在德行的道路上。同军方法以人为中心，关注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人的丰富性。 教宗指出，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的教学选择规定男女分组教育，以便给予男孩和女孩特别的关注。如此一来，以这种方式探索作为女性和作为男性的根本特质，是成为与他人相遇、促成彼此成长的动力。教宗赞赏同军们在文化层面培养欧洲主义幅度，即重新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各民族的欧洲，而不仅仅是商业的欧洲，一个由基督徒人文主义的最崇高价值观所团结起来的欧洲。随后，教宗提醒道，通过服务可以培养利他精神、团结互助、对近人的关注以及社会责任感。教宗最后勉励众人在信仰中践行服务，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冷漠和封闭的倾向，让我们向团体生活经验与责任感敞开自己，从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到彼此关怀照顾。同军运动的历程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人性如何被天主的作为所照亮并触动，他是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教育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作为达马斯使徒会的神师，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团体主持弥撒，并把圣体带给每一位生命的达马斯会友们，并为他们举行圣体降服。他每天清晨在病患基金会的教堂主持弥撒。博多·洛卡莫拉是一位法律系的学生，有时他会在弥撒中做辅祭，并且他还记得在施礼华神父身上所发生他所谓的一种容貌转变。他说道，我并没有夸大其词，为他而言，礼仪不是一种礼节上的行为，而是一个超性的行为，每个词句都蕴含着深峻的意义，完全由他内心深处的语气说出来的。他偏好这样的概念。那时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用心地学习拉丁文弥撒，所以我可以逐步地了解礼仪中的内容。施礼华神父似乎是脱离了他人性的环境，他就像被一条隐形的绳子与至圣者相互连接，这种现象在奉献的时刻达到了顶峰。在那一刻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施礼华神父似乎与他周围的物件、教堂、至圣所、祭台脱离了，并且看到了神秘而遥远的天堂境界。达马斯使徒会成员之一玛利亚·维琴塔告诉我们，施礼华神父在主持弥撒时非常的深思熟虑且虔诚。后来因为他认为这对于参与者而言时间太长了，于是他把时间缩短到半小时，并且把他的手表就放在祭台上，提醒他准时在这个时间内结束。施礼华神父很快地为达马斯使徒会所做的工作远比他身为神师的要求还要多得多。他开始走遍马德里看望使徒会所照顾的人们，他听他们的告诫，为他们送圣体，并给他们中赴圣事。从使徒会当时所保存的记录中看得出来，施礼华神父承担了艰巨的任务，这都需要努力不懈的工作。这些记录是在他担任神师的第二年，即1928年期间，他与使徒会成员探访了4000多名病人，听了超过3000人的告诫，也帮助相同数量的病人领受了圣体。其中一位修女阿松香·穆尼奥斯回忆起，没有施礼华神父的协助，我们根本无法妥善地经营下去，他没有义务参与我们的慈善工作，然而他全心地投入，在他看到数量庞大的穷人和病人身上，更以思夺之心来完成一切。因此当我们遇到一个病人似乎可能会死去而没有领圣体时，我们会把病人委托在施礼华神父的照顾下，而且我们绝对相信每一个人都将得到神父妥善的照顾。我不记得在施礼华神父的照顾下有任何一位病人是在没有领受圣体的情况下过世的。施礼华神父很努力的工作，并保持着稳定的工作节奏，然而他不疾不徐地照顾每一个病人，仿佛是他在这个世上投入了所有的时间。他还补充说道，每一件困难和棘手的事情总是要交给施礼华神父，因为达马斯修女知道他会得到每个人善意的回应，并为他们
打开天堂之门。每天，达玛斯修女都会给施利华神父准备一份需要探望的病人名单。有一天，达玛斯修女深切地关注一位垂死的病人。众所周知，他是一位狂热的反神职人员。这名男子拒绝办告诫，并且再次陷入昏迷，但是他们希望施利华神父能够帮助他。施利华神父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就在我快到这个可怜的人位于卡迪纳尔西斯内罗斯街道的住处时，我记得当他们给我有关他的记录时，我抱怨地说，这是太疯狂了，你们认为我无所不能吗？如果他已经神志不清，我有什么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让他办告诫呢？但是好吧，我会去的，我会给他有条件的赦免。当施里华神父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原想按照自己惯常探望每一位病人的方式寻求圣母的协助，而且他会念一次托赖圣母经，这位垂死者将能够得到有条件的赦免。然而当施里华神父到达病人的住处时，邻居们告诉他应该是没有任何帮助了。之前教区的一位神父曾经来过，但是因为这位男子没有恢复知觉而无法听到他的告诫。施里华神父毫不气馁，继续地走到那人的床边，叫了他的名字，你想要告诫吗？他立刻给了我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是的，他告诉了我。我把其他人都赶出去，让他办告诫。他与我说了很多事情，当然，并且他获得了赦免。施利华神父还记录了另一个情况，当时一个垂死而又顽固的罪人拒绝见神父。施利华神父写道，我来到那人的家，带着神圣宗徒般的厚颜，我把他的妻子请到外面去，然后和这个可怜固执的人单独相处。这人说道，神父，应该办告诫吗？好吧，因为我快死了，而且我会死的，但是我不想办告诫。然后施里华神父说道，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谈到任何有关告诫的事，但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要办告诫呢？他回答说，当我17岁的时候，我发过誓，我再也不会去办告诫，我一直遵守着这项诺言。这就是他对施利华神父说的。他还要告诉神父，甚至是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办告诫。这人大概50岁左右，过了15分钟后，他说完了这一切，他泪流满面地决定愿意办告诫。施里华神父还帮助了达玛斯使徒会所办的学校，修女们在该市最贫困的地区开办了免费的学校。多年以来，他们已经建立了60多所学校。他参观了这些学校，为孩子们主持弥撒，并且听了他们的告诫。他还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儿童们，为他们准备第一次告诫和出领圣体。仅在一年内，就有大概4000名儿童在基金会的教堂里举行了出领圣体。施利华神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说道，在我的良心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有几千个小时，
在马德里最贫穷的地区听孩子们的告诫，我本来想去全世界最悲惨及最被人遗弃的贫民窟里听所有人们的告诫。

在1927年11月，施丽华神父为了与家人团聚，照顾家人的生活，他在弗南多卡塔利奇街租了一间小公寓，距离病患基金会不远。他的母亲、姐姐卡门和弟弟申提都前往了马德里，这间公寓成为了他们的家。为了挣更多的钱和供养家庭，他找到了一个类似于他在萨拉高沙的教职，在马德里西宽德兹学院教授罗马法律和教会法。这所学院位于圣贝尔纳多52号，在一栋大楼的一楼，靠近马德里大学，也是大学生们所熟知的。他们宣称其目标是成为一所专门研究法学的私立学校，为将来艰苦的法律专业铺路。施丽华神父是一位善良认真的老师，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其中一位是胡里安·科尔特斯，他说道，学生们被这位教授所吸引着，因为他是个好老师，而且他是如此的有人性，且具备神父的风范。另一位学生马努尔·戈麦斯·阿隆索回忆道，很容易和他交朋友，所以很多时候下课时，我回家时都会和他一起走一段路。有一天，西宽德兹学院的另一位教授碰巧向学生们提到，他们在罗马法和教会法的讲师花了很多时间在城市的贫民窟地区工作。学生们觉得非常难以置信，他们无法想象他们如此尊敬的法律讲师会出现在城郊充满着恐惧的贫民窟和帐篷区里。学生们开始下了赌注，决定要跟踪施里华神父，然后他们想要窥探他去那里并在做些什么事。结果他们发现自己正身处于这个城市最低劣和最恐怖的贫民窟里。这些中产

着，似乎想要去每一个地方探访生病的、垂死的、最贫穷的和完全被遗弃的灵魂。他为所有的人们送圣体，并给他们带来安慰。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邀请各地教会善度世界传教节。教宗接见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成员，鼓励他们传播接纳与和平的语言。在世界传教节，为了出传福音地区的传教努力和对新建不久的地方教会的支持，每个天主教团体都受邀祈祷，并做出灵性和物质上的牺牲。教宗梁十四世6月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宗座传教善会全体大会的与会者，提出了这个劝勉。宗座传教善会涵盖四大善会，包括宗座传信善会、宗座圣伯多禄传教善会、宗座圣婴善会以及宗座传教联盟。教宗首先回顾了宗座传教善会丰富的历史及其对教会做出的意义深远的贡献。对该善会来说，2026年迎来多个传教里程碑，尤其是世界传教节的100周年。在宗座传信善会的请求下，庇护十一世教宗钦定每年十月份倒数第二个主日为世界传教节。教宗梁表示，这100年来，这个日子旨在为教会的福传使命而祈祷、省思和做贡献，尤其是在福音刚传入和教会还年轻的地方。世界传教节也提醒那些教会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的百姓，如果他们愿意建设教会，就要一起发挥整个教会的传教精神。得益于在世界传教节筹集的善款，宗座传信善会能为隶属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出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的超过1130个教会辖区提供必要协助，帮助他们建设所需的教会设施，并支持诸多传教举措。另外，这些善款也用于罗马五间公学的行政管理，让许多来到罗马求学的司铎和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得到培育，成为他们地方教会的宝贵资源。这些还有其他许多传教举措，都是因着信友们在世界传教节的慷慨才得以实现。接着，教宗谈及今年世界传教节的主题，在基督内合一，在传教中共进。这个主题邀请教会所有成员加深在基督内的共融，在他爱的神圣使命中更圆满的合一，并且省思上主在受难前对天父的祈祷中所表达的深切渴望。此外，教宗也提到，在天主上帝的安排下，美国宗座传教善会的知名主任舒恩总主教将于今年9月24日荣列真福品。教宗回忆道，舒恩总主教是信望爱三德之光，数十年来通过广播和电视媒体闪耀光芒。我本人在成长过程中也是他福传工作的见证人。他的广播节目以福音的希望触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的举措和努力为福音出传地区的教会带来了极大的灵性和物质帮助。教宗祈愿舒恩总主教能成为世界各地宗座传教善会全国和教区主任的榜样。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教宗也强调了 宗座传教善会的工作在战乱地区的重要性。在战争和冲突四起的世界，托付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的四大宗座传教善会，为教会宣讲基督这位和平君王的使命提供了宝贵之极的服务。服务是贯穿同军方法所有要素的关键点，也是同军运动创始人贝登堡勋爵教育理念的核心。服务意味着将自己的能力和时间无偿地奉献给他人，不期望任何回报。此外，它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这是教宗梁十四世6月1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成员时所说的话。此次接见正值该协会成立50周年。教宗向在场约3000名同军领袖致以祝福，祈愿圣神在他们中间广施他的恩典，使他们懂得言说并传播爱德、接纳与和平的语言。五旬节刚过去数日，教宗祝愿这个50周年纪念，对该协会而言，就像一个新的五旬节，让圣神的恩典点燃生命，向使命开放。教宗说，在这50年里，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巩固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模式，以此诠释信仰的见证。你们运用基于贝登堡的创建所设计的方法，陪伴男女青年与耶稣相遇。他是美好生活的导师、忠信的朋友，也是我们旅途中可靠而坚强的向导。教宗提醒道，户外生活与大自然的接触是你们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幅度，他们通过造物主在受造物中留下的痕迹讲述着天主的良善。在这些活动中，同军们借着睿智将天主圣言与自然之书结合起来。教宗继续说道，如同来到一股清泉前面一样，我邀请你们从圣经中汲取力量，以照亮和支持你们在个人及团体辅导中人性与灵性成长的经历。教宗梁引用了方济各教宗在2019年8月接见参与欧洲同军聚会的青年时所讲的话，邀请众人随身携带福音，将其作为人生道路的真正导航，并每天翻阅。普雷沃斯特教宗提醒道，福音就是基督，为迷茫的人类带来了喜讯，满足我们对正义与真理的渴望，并为我们注入坚持行善、服务尽人的勇气。他强调，对于那些托付给他们的青少年而言，他们正是这一承诺的见证人。教宗鼓励众人说，你们生活中的言行一致和选择的成熟，在他们眼中是极其重要的榜样，能帮助他们成长。因此，请与他们一起，在日常的举动中，在共同的祈祷中，在圣事中，在分辨每个人圣召的过程中，活出信仰的美好，慷慨地回应基督的召叫。他邀请你们登上高处，滑到深处去，一同走在德行的道路上。同军方法以人为中心，关注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人的丰富性。 教宗指出，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的教学选择规定男女分组教育，以便给予男孩和女孩特别的关注。如此一来，以这种方式探索作为女性和作为男性的根本特质，是成为与他人相遇、促成彼此成长的动力。教宗赞赏同军们在文化层面培养欧洲主义幅度，即重新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各民族的欧洲，而不仅仅是商业的欧洲，一个由基督徒人文主义的最崇高价值观所团结起来的欧洲。随后，教宗提醒道，通过服务可以培养利他精神、团结互助、对近人的关注以及社会责任感。教宗最后勉励众人在信仰中践行服务，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冷漠和封闭的倾向，让我们向团体生活经验与责任感敞开自己，从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到彼此关怀照顾。同军运动的历程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人性如何被天主的作为所照亮并触动，他是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教育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作为达马斯使徒会的神师，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团体主持弥撒，并把圣体带给每一位生病的达马斯会友们，并为他们举行圣体降服。他每天清晨在病患基金会的教堂主持弥撒。博多·洛卡莫拉是一位法律系的学生，有时他会在弥撒中做辅祭，并且他还记得在施礼华神父身上所发生他所谓的一种容貌转变。他说道，我并没有夸大其词，为他而言，礼仪不是一种礼节上的行为，而是一个超性的行为，每个词句都蕴含着深峻的意义，完全由他内心深处的语气说出来的。他偏好这样的概念。那时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用心地学习拉丁文弥撒，所以我可以逐步地了解礼仪中的内容。施礼华神父似乎是脱离了他人性的环境，他就像被一条隐形的绳子与至圣者相互连接，这种现象在奉献的时刻达到了顶峰。在那一刻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施礼华神父似乎与他周围的物件、教堂、至圣所、祭台脱离了，并且看到了神秘而遥远的天堂境界。达马斯使徒会成员之一玛利亚·维琴塔告诉我们，施礼华神父在主持弥撒时非常的深思熟虑且虔诚。后来因为他认为这对于参与者而言时间太长了，于是他把时间缩短到半小时，并且把他的手表就放在祭台上，提醒他准时在这个时间内结束。施礼华神父很快地为达马斯使徒会所做的工作远比他身为神师的要求还要多得多。他开始走遍马德里看望使徒会所照顾的人们，他听他们的告诫，为他们送圣体，并给他们中赴圣事。从使徒会当时所保存的记录中看得出来，施礼华神父承担了艰巨的任务，这都需要努力不懈的工作。这些记录是在他担任神师的第二年，即1928年期间，他与使徒会成员探访了4000多名病人，听了超过3000人的告诫，也帮助相同数量的病人领受了圣体。其中一位修女阿松香·穆尼奥斯回忆起，没有施礼华神父的协助，我们根本无法妥善地经营下去，他没有义务参与我们的慈善工作，然而他全心地投入，在他看到数量庞大的穷人和病人身上，更以思夺之心来完成一切。因此当我们遇到一个病人似乎可能会死去而没有领圣体时，我们会把病人委托在施礼华神父的照顾下，而且我们绝对相信每一个人都将得到神父妥善的照顾。我不记得在施礼华神父的照顾下有任何一位病人是在没有领受圣体的情况下过世的。施礼华神父很努力地工作，并保持着稳定的工作节奏，然而他不疾不徐地照顾每一个病人，仿佛是他在这个世上投入了所有的时间。他还补充说道，每一件困难和棘手的事情总是要交给施礼华神父，因为达马斯修女知道他会得到每个人善意的回应，并为他们
打开天堂之门。每天，达玛斯修女都会给施利华神父准备一份需要探望的病人名单。有一天，达玛斯修女深切地关注一位垂死的病人。众所周知，他是一位狂热的反神职人员。这名男子拒绝办告诫，并且再次陷入昏迷。但是，他们希望施利华神父能够帮助他。施利华神父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就在我快到这个可怜的人位于卡迪纳尔西斯内罗斯街道的住处时，我记得当他们给我有关他的记录时，我抱怨地说，这是太疯狂了，你们认为我无所不能吗？如果他已经神志不清，我有什么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让他办告诫呢？但是好吧，我会去的，我会给他有条件的赦免。当施里华神父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原想按照自己惯常探望每一位病人的方式寻求圣母的协助，而且他会念一次托赖圣母经，这位垂死者将能够得到有条件的赦免。然而，当施里华神父到达病人的住处时，邻居们告诉他，应该是没有任何帮助了。之前，教区的一位神父曾经来过，但是因为这位男子没有恢复知觉，而无法听到他的告诫。施里华神父毫不气馁，继续地走到那人的床边，叫了他的名字。你想要告诫吗？他立刻给了我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是的，他告诉了我。我把其他人都赶出去，让他办告诫。他与我说了很多事情，当然，并且他获得了赦免。施利华神父还记录了另一个情况，当时一个垂死而又顽固的罪人拒绝见神父。施利华神父写道：我来到那人的家，带着神圣宗徒般的厚颜，我把他的妻子请到外面去，然后和这个可怜固执的人单独相处。这人说道：神父，应该办告诫吗？好吧，因为我快死了，而且我会死的，但是我不想办告诫。然后施里华神父说道：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谈到任何有关告诫的事，但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要办告诫呢？他回答说：当我17岁的时候，我发过誓，我再也不会去办告诫。我一直遵守着这项诺言。这就是他对施利华神父说的。他还要告诉神父，甚至是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办告诫。这人大概50岁左右。过了15分钟后，他说完了这一切，他泪流满面地决定愿意办告诫。施里华神父还帮助了达马斯使徒会所办的学校，修女们在该市最贫困的地区开办了免费的学校。多年以来，他们已经建立了60多所学校。他参观了这些学校，为孩子们主持弥撒，并且听了他们的告诫。他还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儿童们，为他们准备第一次告诫和出领圣体。仅在一年内，就有大概4000名儿童在基金会的教堂里举行了出领圣体。施利华神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说道：在我的良心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有几千个小时
在马德里最贫穷的地区听孩子们的告诫，我本来想去全世界最悲惨及最被人遗弃的贫民窟里听所有人们的告诫。

在1927年11月，施丽华神父为了与家人团聚，照顾家人的生活，他在弗南多卡塔利奇街租了一间小公寓，距离病患基金会不远。他的母亲、姐姐卡门和弟弟申提都前往了马德里，这间公寓成为了他们的家。为了挣更多的钱和供养家庭，他找到了一个类似于他在萨拉高沙的教职，在马德里西宽德兹学院教授罗马法律和教会法。这所学院位于圣贝尔纳多52号，在一栋大楼的一楼，靠近马德里大学，也是大学生们所熟知的。他们宣称其目标是成为一所专门研究法学的私立学校，为将来艰苦的法律专业铺路。施丽华神父是一位善良认真的老师，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其中一位是胡里安·科尔特斯，他说道，学生们被这位教授所吸引着，因为他是个好老师，而且他是如此的有人性，且具备神父的风范。另一位学生马努尔·戈麦斯·阿隆索回忆道，很容易和他交朋友，所以很多时候下课时，我回家时都会和他一起走一段路。有一天，西宽德兹学院的另一位教授碰巧向学生们提到，他们在罗马法和教会法的讲师花了很多时间在城市的贫民窟地区工作。学生们觉得非常难以置信，他们无法想象他们如此尊敬的法律讲师会出现在城郊充满着恐惧的贫民窟和帐篷区里。学生们开始下了赌注，决定要跟踪施里华神父，然后他们想要窥探他去那里并在做些什么事。结果他们发现自己正身处于这个城市最低劣和最恐怖的贫民窟里。这些中产阶级的学生们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发现施丽华神父照顾的一些人们，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差，头顶甚至没有屋顶，而是住在地上的洞里。学生们还发觉施丽华神父不仅每天在贫民窟里停留了几个小时，而且每天步行数英里，经常手拿着玫瑰念珠走到城市里所有的地方。他不断地走动着，似乎想要去每一个地方探访生病的、垂死的、最贫穷的和完全被遗弃的灵魂。他为所有的人们送圣体，并给他们带来安慰。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我们受邀以全身、全意、全心参与到礼仪中。教宗指出，关系和人性是战争和两极化时代的一剂良药。2026年照料受造戒日主题，把刀剑铸成锄头。圣座与意大利关于农业光伏电站的协议正式生效。教宗梁十四世6月3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关于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当天醒思了神圣礼仪中的某些组成要素，即仪式、标记和象征。要理讲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信众聆听了选自路加福音的章节。经上写道，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耶稣装作还要前行，他们强留他说，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因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教宗指出，基督徒礼仪中的仪式并非圣事奥迹的外在饰面，而是属教会的媒介，借此天主的恩赐能够传达于我们。故而我们受邀以全身、全意及全心参与到礼仪中，从而进入圣神固有节奏的另一个行动维度。接着教宗强调，为了进入这个维度，仪式的仪轨由礼仪的专属标记和象征构筑而成，它们具有独特的表现层面和转化层面。例如，屈膝礼是我们朝拜天主的标记，当彼此互助平安时，是在表达教会的共荣。此外，礼仪中所包含的象征是为了帮助我们唤醒对圣事中核心仪程的觉悟。当圣水洒在我们身上时，既是在基督内更新自我，使我们拥抱新生。当天的要理讲授结束时，教宗问候讲不同语言的信徒和朝圣者时，提到即将庆祝的基督圣体圣血节，鼓励众人特别敬礼那临在于圣体圣事中的主基督，但愿参加圣体游行，尤其是家庭、孩童和青年参加圣体游行，成为勇敢的信仰见证，并能提醒所有人，天主临在于他的子民中间，在日常生活中予以陪伴。此外，教宗用意大利语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切莫倦怠，无论何处，成为友爱与和平的见证者，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对真理的探求、关系的自由以及对话，这是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的成员时提出的三点醒思。当天约有400人在场，其中包括参加该基金会2026年全体大会及国际会议的与会者。教宗在讲话中引用近期颁布的
伟大的人类通谕，强调教会社会训导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他解释道，这是一个令我特别关心的主题，因为这是教会在世界上的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首先便是对共同人性提出反思。教宗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战争和两极化日益加剧，以及社会与文化分裂的时代里。然而，在脆弱之中，一个新的希望正在萌生。即使分

对天主的渴望和历久不衰的意义。教宗继续指出，在人的心中也怀着对自由的渴望，但这种自由不能被解释为随心所欲的能力或专断独行，而是如同一个关系的幅度，奉献自己和向他人开放心灵。教宗表示，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民主的危机和多边主义的削弱，在其背后实际上是人类的危机，根源在于很大程度上忘记了造物主。尽管如此，教宗勉励道，人不要向绝望让步，而要建立一个对抗非人性化的堤坝，实践一种建立在真理之上的对话，该真理承认和重视每一个人的共同人性。教宗表示，铭记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使人超越利己主义和个人私利，追求公共福祉。同样的尊严也提供一个环境，在其中我们可以谈论健康的多元主义。他承认来自不同种族的人所带来的丰富贡献，并促进和平共处。他们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伊撒伊亚先知的这句话是教宗里昂十四世为今年世界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文告所选择的主题。依循传统，这个祈祷日将于9月1日举行。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在一份公告中解释道，这个主题强调武装冲突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关联性。如此恶化，一方面与我们照料受造界的义务背道而驰，另一方面长久下来会威胁到数亿人的生命。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战争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联性，但这一认识并未促成完善机构的成立或负责任的决策，以达到避免冲突及和平解决争端的目的。这个主题蕴含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化武器为农耕用具的愿景，明确邀请人们重视发展和可持续性，而非暴力与毁灭。建设农业光伏电站项目的灵感源自方济各教宗的愿你受赞颂通谕，尤其是通谕中的这样一段论述，在一个得到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渠道非常有限的世界里，我们仍需要发展充足的储存技术。圣座与意大利共和国达成协议，计划在罗马城外小镇圣玛利亚加勒里亚的圣座之外法权区域建设一座农业光伏电站。自1957年起，梵蒂冈广播电台的信号发射设施就设在此地。此举正是以生态可持续的方式，既保障广播电台的电力供应，又确保梵蒂冈城国的全面能源供给。2024年6月，贝尔格里奥教宗借由太阳弟兄手谕启动了这一行动，授权梵蒂冈城国政府和圣座财产管理局的主席履行必要的常规及特别行政举措，以建成一个能将可再生能源发电与下方农田需求相结合的发电系统。

0: 随后2025年7月31日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举行的签署仪式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和意大利驻圣座大使迪尼托签署了圣座与意大利关于在圣玛利亚加勒里亚建设农业光伏电站的协议。圣座于2026年5月28日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在完成该协议第五条所规定的程序后，协议已于5月27日正式生效。去年6月19日，教宗梁十四世在圣玛利亚加勒里亚视察梵蒂冈电台信号发射中心时，也曾考察了拟建电站的区域，教宗称其为一个绝佳的机遇和教会的一大任务，旨在为世人树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他指出，我们都了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必须真正的关爱整个世界，整个受造界。正如方济各教宗曾如此清楚教导的那样，从技术与结构的角度来看，去年七月签署仪式之际发布的公告曾强调，该农业光伏电站将采用当前科学技术水平下能够确保对土地给予最大程度尊重的解决方案，力求兼顾以下目标：维护该区域的水文地质平衡，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保护文化遗产、考古遗迹和自然景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生命从始至终都是天主赏赐的恩典。因此，天主教会捍卫从受孕之初到自然死亡的生命。无论是意外怀孕的胎儿，产检查出来的患病胎儿，或是年迈体弱的老人，重症疾病的末期患者，我们始终呼吁大家加以守护，提供支援，不仅帮助当事人，也要对他的家庭予以扶助。关于这点，已故教宗方济各在接见一个维护生命会议的与会者时阐明，没有任何人不配拥有生命，每个孩子都是改变家族历史的恩典，需要得到接纳、关爱和照料。现代许多产前检查的技术能在妊娠初期就侦测到畸形和疾病。教宗指出，光是怀疑罹患疾病，通常就会改变妊娠期的经验，甚至可能导致孕妇和夫妻陷入绝望。然而，各种疾病的发展都是因人而异，往往连医生都不晓得每个病例的症状将如何呈现。教宗把呈现病症的胎儿称为小小病患。医药和手术的进步缩减了诊断和治疗之间可能性的鸿沟。长年以来，这鸿沟是主动堕胎和放弃照护许多重症新生儿的原因之一。此外，教宗也提到医生的角色。医学专业是一项使命，医生应当有能力与人建立关系，不断寻找那些尊重人性尊严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在新生儿可能即将夭折的情况下格外重要。照料这些孩子有助于他们的父母亲疏导哀痛，那孩子将永远留在他们生命中。堕胎绝对不是解答，教宗如此强调并说道，人类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必须大力阻止孕妇出于筛选的动机进行产前检查，因为这行径表达出残忍的优生学观念，造成家庭没有机会接纳、拥抱并关爱家中最弱小的孩子。

教会反对堕胎，但是面对堕胎后的痛苦，慈母教会依然不会转念不顾。为此，从事心理和灵修辅导工作多年的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鼓励有相关经验的人将堕胎儿整合入自己的生命中。古伦神父表示，许多妇女告诉他，他们曾经在婚前把孩子堕掉，因为当时太年轻了，或者刚结婚时，他们也因为在职业生涯中容不下孩子的存在而堕胎，或者是丈夫当时还没有准备好要有孩子，或者他不想再有第三个或第四个孩子，或者夫妻双方都认为，以当时的情况而言，他们无法再多负担一个孩子，这些都是他们会堕胎的理由。无论丈夫或妻子决定堕胎的理由是什么，古伦神父都表示，他无权去评判，但他可以感受到这些人内心的痛苦。阻止一个有生命的孩子出生而产生的内心痛苦，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消除的。探讨他们堕胎的原因并没有帮助，比较有益的做法是帮助他们去正视堕胎之后出现的愧疚感。这种愧疚感也会使我们的灵魂蒙上一层阴影，愧疚感已然形成，若避而不谈，则只是在逃避它，感到自责或内疚也已经于事无补。若自责的话，只会不断撕裂自己，若是感到内疚，那我们又会不断寻找新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于是便永无宁日。所以古伦神父建议他们，把你自己和那在堕胎中死去的孩子捧到天主面前，在天主的爱里捧着他，也把你的愧疚感带到天主面前。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无法再恢复原状，但你要相信，无论你做什么，天主也都会接纳你和爱你。天主的爱可以缓和我们的愧疚感。对许多人而言，接受神父的赦罪也有帮助。当古伦神父把手敷在他们头上，并代表教会赦免他们的罪时，他们就觉得自己被完全接纳，于是他们也能原谅自己。在堕胎后还能原谅自己，这是最难的一步。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在心中开拓一片新的自由空间和一股新的生命力。

面对堕过胎的人，我们不仅要处理愧疚感，还要对过世的胎儿表示哀痛。若不对胎儿表示哀痛，父母亲的心灵就多多少少有点太麻木了。父母亲必须与过世的胎儿告别，虽然他在母胎内只活了几个星期，但他已经成为母体的一部分。古伦神父常常看到一些妇女即使在堕胎多年之后，心里仍有一块痛结卡在那里打不开。因此，只有当母亲能正视自己的伤痛时，新的生命力和自由才得以发展。我们也应该给堕胎死去的孩子取个名字，如果能透过一个仪式向他告别，并把他整合到自己的生命中，是一件很好的事。孩子在死亡中已经得到圆满了，他已经到天主那里去，所以母亲的一部分也到天主那里去了。母亲可以拜托孩子在天主面前为他请求赦免，并在天上护佑他。那么，这些原本是负担的罪，也会变成幸福的罪，就像复活宣报词中所宣告的一样。如此一来，母亲可以常常怀念这个原本构成她生命一部分的孩子，这个曾经存在但已经被她埋葬的生命足迹。这个在堕胎中死去的孩子也会被整合到母亲的生活及整个家庭的生活当中。当他能够让我们心怀慈悲时，他就能够发挥建设性的功能，无论是对自己或是对一些行事方式脱离我们所认定的神圣规范的人。接下来，我们鼓励曾经堕胎的妇女以及未出生的孩子的父亲，找一个地方来纪念那位在堕胎中死去或无法来到世界上的孩子。许多墓园都有为这些还没有名字的小生命保留一块小墓地，即使这个孩子没有埋在那里，到那里去哀悼他也有治疗效果。再者，当妇女进入更年期没有生育力之后，她会特别想起以前堕胎的经验。不要逃避这种情况，但如果愧疚感成为负担时，一定要寻求相关的协助。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妇女时，请不要对她妄下判断，谴责她的过错，却要引导她去寻求更专业的协助，包括神父、修女或心理辅导人员。

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会维护生命的坚定立场，以及对堕胎后感到内疚者的关怀。我们要重申，堕胎不是解决困难的方法。即使是意外怀孕或胎儿生病，都有不同于堕胎的解决方法。我们鼓励遇到困难的人在教会内寻求协助，不要把堕胎当成一个选项。至于已经堕胎的妇女和孩子的父亲，教会深知他们心中的苦楚，希望他们能勇敢地找神父办告解，在教会内寻求心理辅导人员的专业协助。与此同时，假如我们得知周围的人堕过胎，请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不可以判断他人。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的带领，认识另一种失去胎儿的痛苦，即流产。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